0: 到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脏面。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0: 像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呦，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呀、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几口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紧。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区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7: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3: 咦，
8: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都快！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嘿。

0: 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哟，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芬。
3: 哦。
1: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去掉了，这，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一楼的房子。不调，不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好好，不调不调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3: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
7: 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7: 呦，是乖孙女啊。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7: 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7: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7: 啊，
5: 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7: 这怎么挂了？
5: 这我。
9: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来，
11: 您好。
1: 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7: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7: 组织上又来人了。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7: 我记者
11: 啊。
7: 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7: 大实话？
12: 嗯。
7: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6: 啊，突击队员？
7: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3: 太好了，
11: 太好了！
6: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7: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7: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9: 啊，
14: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6: 哎呦，
15: 老英雄，
16: 老英雄，
17: 哎，受不起，受不起，
15: 哎
17: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1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17: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改善。
17: 我提什么要求啊？
7: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7: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
1: 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

0: 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是啊，
0: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0: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0: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0: 真是太感谢了。哎，
1: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0: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1: 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哎，
1: 怎么能够不找？哎呀。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哼，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 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嘞！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
1: 啊，
0: 赶紧跑，快跑，快跑！
1: 站住！
0: 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快！哎呀，快跑快！
1: 哎，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
1: 哎呀，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0: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6: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8: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9: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8: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0: 开个玩笑啦！
7: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7: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0: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0: 班长啊？
7: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7: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8: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0: 拜个年。
7: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7: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1: 喂，
7: 一年没用平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0: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0: 锵锵锵锵锵啊！
2: 30秒，
10: 30秒，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7: 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2: 哎，班长，未来的嫂。

0: 啊，好好。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哎，这毛病呢？
0: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
2: 哎呀，
0: 我
2: 好了，哎呀，
0: 喂，谁呀？是爷爷吗？
3: 真是爷爷呀，
0: 爷爷呀，爷爷，爷爷，爷爷，
3: 说话，讲话呀，
1: 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哎呀，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3: 讲话呀。
0: 我是孙子。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4: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4: 老豆啊。
5: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3: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
1: 好，
3: 对，行。哎呀，哎呀，
5: 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5: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6: 哇塞！
5: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5: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过来呀、
0: 啊！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5: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
5: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5: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5: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0: 还剩十秒，
1: 十九
0: 八七
1: 六
0: 五
1: 四。
2: 喂，谁呀？谁呀？
0: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议字。
0: 哎，怎么会议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的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这完全相信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3: 哦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

0: 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1: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2: 大嘴鸭，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我的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你可有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烦，做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每天洗你的比鸡澡，我还睡得比狗晚。

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的饿白饮，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呢，要拜会珲春旅的旅长马福祥，这胆子是真够大的。另外呢，事情头逼的，不走这步也不行了。等把名片往上一递，站岗的傻眼了，那名片上印得清清楚楚，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

0: 长张作霖。
1: 呀，心说谁是张作霖？他怎么到了承德了？
0: 看眼前有二十来人，为首的有小个，这些人可都穿着便装，莫非他就是张作霖？不敢隐瞒，也不敢耽搁呀，立刻通报。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马福祥，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从天而降，从奉天到他这儿来。等见着名片之后，马福祥就站起来了。张作霖来干什么？哎呀，肯定是有事儿啊！啊，明白了。这些日子这承德都乱套了，那杀人的凶手肯定跟张作霖有什么套头，不然的话他不能从奉天到承德。我听说张作霖这个人最不好惹呀，个头不高，聪明过人呢，有小小的一名土匪，摇身一变做了中将师长，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天能得见此人，也算一件幸事啊。来了多少人？一共我们查过了23个。好吧，吩咐弟兄们隆重接待。哎，这吕布打扫卫生，重新装点，马福祥是全身戎装，领着亲兵卫队接出去了。到吕布外头一看，面前可不是就20多人，一色都是便装，不了解内情的好像一伙做买卖的。他虽然没见过张作霖，可听说过呀。一瞅站到最前边的是个小个，比别人都矬着不少，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俩眼格外的亮，黑兜黑兜的放光。你别看个儿不大，稳如泰山。他就猜个8-9不离10，这就是张作霖。丁喜春先过来了，请问您就是承德混成旅的少将旅长马福祥马旅长吗？啊，是我，这是我们师长张作霖。哎呦，欢迎欢迎。还没等他动弹呢，张作霖抢步起身先过来了，冲着马福祥一抱拳：马旅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张某早就想到承德来拜会呀，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张某有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那位说：张作霖怎么这么行礼呀？您想啊，他穿着便装的，哪有穿大褂打立正的，那像话吗？马福祥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张师长，金身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承德混成旅，这我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各位里边请，张师长往里请。说着话携手揽腕，两个人边说边谈就进了吕布。张作霖后边那些人都跟着，这些贴身的保镖啊，那俩眼睛比别人要好使的多呀，叽里咕噜乱转，随时观察着周围的举动，保护张作霖的安全。到了院里，张作霖就回身告诉他们，就站在院里，屋里没你们的地方。就他跟着马福祥进了客厅了，到客厅坐下，这刚把茶水沏上，张作霖一笑：旅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张某来的唐突，请千万恕罪。
1: 咱们还按老规矩办事儿。张作霖说的这把大衫解开，撑撑把双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然后告诉手下人把家伙都放下。是，主动的把枪全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让人家对方放心。哎，就这一点马福祥深受感动啊。要说马福祥事先没准备，那叫瞎扯。马福祥手下的卫队也都双家伙都准备好了，如果张作霖到了里边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要撒野，马上就给我动手。但是一看见张作霖没有敌意，那主动缴了枪了，弄得马福祥挺被动。这哎呀呀呀，张师长，这干什么呢？不，初次见面不得不如此。用不着用不着，我马福祥是交朋友的人，我一见张师长你的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慷慨，非常重义气，我一百个放心。你看我一点防范也没有啊。再者一说，咱都是中华民国的军人，都是一家人，这又何苦呢？把枪带下来带下来，来人呐，请各位弟兄们到屋来坐，搬椅子。他主动说话，把丁喜春、刘小春等人都让进来了。大伙儿没敢坐，就站在张作霖背后。张作霖一笑，既然马旅长对咱们如此放心，好吧，那就把家伙都收起来吧。每个人捡起每个人的枪支，全别到腰里头了。马福祥暗挑大指，张小个子真有你的，刚见面就将了我一军啊。说了几句话之后，马福祥一笑，张师长，金身大驾离开奉天到承德，大概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吧，那么今天又来见我，看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小，请张师长明示。马福祥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少将旅长啊，张作霖是中将师长，论军阶比他高这一级啊，所以马福祥呢以下级对上级的口吻这么说话，这也是出于对张作霖的尊重。张作霖又一抱拳，我说马旅长，你猜着了，张某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来求你来了。哦，说吧，师长只要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好，够意思。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最近承德挺乱吧，这个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大概你也知道，我有个磕头的好哥哥叫汤二虎，名字叫汤玉林呢、啊、就是我们27师的副师长兼53旅少将旅长。因为他回承德来接他母亲，管了一档子闲事，结果引出不少罗烂来，听说他杀了6个人，血洗承德府，把贵宝地折腾个乌烟瘴气，如今官司没完，被押入承德的死囚牢。我就为汤二虎和张世飞而来。
0: 是啊。
1: 马福祥心里一翻个，怎么样？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承德有大事吧？闹了半天，大闹承德的是汤的脑袋汤二虎。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还接过囚车，甭问，那就是张世飞了。那么请问张师长，您想叫我怎么帮忙呢？马旅长，咱们听真人不说假的，

我是这儿的驻军最高长官，负责本地的安全。要打起仗来，枪都响了，叫我保持中立，不管，哪有这条道理呀？让上边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但是他还没等说话呢，张作霖马上又跟上一句：“马旅长，我这么做可有点强人所难呐，但是没办法，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委委屈屈的答应。”哦，张师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知道你马旅长是交朋友讲义气的人，我要不了解我就不来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知道马旅长手下有10000多弟兄，但是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啊。只要你肯帮帮我的忙，我赠送你大洋10万块。另外我听说马旅长枪支弹药也不是那么齐全，如果你能帮帮忙的话，我愿意赠给你步枪1000支，子弹50万发，60炮20门。马福祥一听，我听清没？这真的？你说那阵儿掌握枪杆子的军人对这种东西那太喜爱了，他妈张作霖真舍得往外扔啊，所以他有点瞠目结舌发傻了。张师长，这完全是真的，我张作霖说话就是一句，如果我说瞎话不兑现，你骂我的8辈祖宗。另外马旅长，咱们当军人的都爱马爱枪，我再送给你短枪20支，明马100匹，怎么样？能不能达成协议就看马旅长的了。行，太行了。马福祥激动的脸上的肉嘣直蹦，就怕张作霖说话不兑现。张师长，我恕个罪说，你不是拿我开心吧？哈哈哈！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为了我说话算数，先交一部分定钱，拿上来。前文书咱说了，拜会马福祥之前带了个保险箱啊，还拎了俩大皮包，那里边一色是干货呀。丁喜春、刘小春命贴身保镖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啪啪啪全打开。张作霖用手一指，请旅长过目。马福祥抻着脖子一看，哎呀，净好玩意儿。首先一个皮包里头一色都是金条，另一个皮包里头翡翠、钻石、猫眼，全是珍珠玛瑙变色石啊，那家拿出一块来就价值10000斤。马福祥当旅长年头不多，可也没少搂钱，这么多好东西没见过，当时真是丑态百出，都傻了都。这都给我的，都给你的。另外方才我说的话一定兑现，该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喜春呢，开了一个名单，我签字画押。哎，把礼品单开好了。张作霖不会签字，拿过笔来刷刷刷画俩圈，上头画俩叉，代表自己签字了，交给马福祥。

0: 马福祥一看张作霖出手大方，就这一点谁也做不到，真舍得往外拉肉啊，动了心了。
1: 好，我相信，我相信。
0: 张师长，
1: 你那意思不就是救俩人吗？
0: 啊，
1: 好吧，
0: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2: 3月6日
0: 晚上9点我们动手，到时候枪声一响，那就请旅长你多多关照了。
1: 好，
0: 好啊，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我也调动军队，也放枪，也呐喊，但这都是虚张声势，往天上鸣枪，在寺外瞎吵吵，实质上绝不干预你们的行动，
1: 一言为定。
0: 这个事儿就算拍了板了。要说张作霖呢，那真有两下子，他之所以成功就是舍得下注，为了救汤二虎，为了救张世飞，搭进多少钱去。但张作霖想得明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两员虎将。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舍死忘生给张作霖卖命，红花的绿叶陪着。张作霖对这个道理看得非常清楚。闲言少叙，马福祥说什么也得留张作霖在这儿吃饭，张作霖呢为了跟他套感情也就留下了，一共在旅部里头待了2.5小时，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
1: 马福祥率领弟兄们亲自送到大门外，
0: 送了一程又一程，张作霖就回身：旅长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只要我们的人平安回到奉天，不出10天我说话兑现所需之物，派专人给你送到承德。
1: 我相信，我太相信了，张师长够意思，往后经常联系啊，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
0: 你看这玩意多顺当。马福祥回去了，说话真算数，到了3月6日真就这么办的，就等于给张作霖敞开大门呢。张作霖心中暗想，马福祥不插手，就行政公署那些文职人员、警察、黑狗子等等的架不住一划了，那我就不怕了。可是张作霖回到老李家，喜信传来，张作相正等着他呢，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好事。张作相向张作霖禀报，奉张作霖之命携带重礼去找袁七爷袁景义见着面的。袁七爷是满口答应3月6日协助他们劫牢反狱，愿意提供地图，愿意给当向导，可是呢也有个要求，事情真一爆发了，老头没法在承德待了，为了躲避灾祸，打算跟着师长一块回奉天。张作霖说，那不太行了，这是人才呀，我请都请不来呢，请你见着老爷子传达我的意思，他老人家只要到了我的奉天，就算我27师的卫队长，怎么样，给他个卫队长，房子一切一切我包下了。张作相一笑，师长你没说，我呀就向他许了愿了，说的那话跟你说的差不多少，我准知道你得这么办，那就对了，哎，往后你就替我做主。哎呀，张作霖一看事情都办得有了眉目了，虽然说高兴，但是又着急了，因为这个事情啊瞬息万变呢，这玩意儿人还在人家手里掌握呢，随时随地都有险情出现呢，不但张作霖着急，弟兄们没有不着急的，特别特着急。

0: 计就是田的丫头。这田的丫头也要疯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眼睛都像桃差不多少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3月6日这一天。早晨大伙都起来了，饱餐战饭，准备枪支，到屋里开会。张作霖早就策划好了，劫牢反狱的头张作相，那袁七爷是内应，张作相手下带着蔡平本、吉金存、阚朝喜、田凯、邢立平这些比较能打的人。田大丫头也非要跟着，一开始张作霖不同意，后来一想，好吧，理解他的心情，为了救他的丈夫，他跟着也多一份力量，也点头同意了。配备了50个人，100支枪，就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啊！张作霖把他们派出去，剩下的做第2梯队，随时接应。在这一天的上午10点钟，张作霖派人赶奔日本领事馆，跟小川和野坂取得联系，问汽车什么都准备好没有，有什么变化没？那边回来信儿了，一切正常运转。晚上11点，在南门口，日本汽车等待接应，叫张作霖放心。马把子的，这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哎呀，怎么这么难熬啊？这天好像比平常要长得多得多。怎么盼他也不黑天呢？众人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盼哪盼哪，终于到了掌灯的时候。又过了一会儿，张作霖掏出瑞士造金壳怀表，啪一看时针正好指到8点，可以动弹了。张作霖这才吩咐一声，来呀，马上行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为救汤二虎和张世飞，不得不挺身走险，最后决定劫牢反狱。您说冒险不冒险？在人家这1亩3分地儿，就这80人，100多支枪啊，敢这么干，那就说张作霖。换个旁人谁也不敢。张作霖的逻辑，不管干什么事儿，只要有2-3成把握，哪怕7-8成冒险也得干。他经常也提念这件事儿。就这样，3月6日晚上8点，张作霖下达命令，开始行动。
3: 是是是，
0: 事先都安排好了，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井然有序，大家分头执行。张作霖属于总指挥第2梯队，他的最后一个离开老李家。在别人都走了大约10分钟左右，张作霖刚要走，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师长，事情有点变化。张作霖一听，脑袋嗡了一声，那心呢当时就被掏空了，一把拉住丁喜春的手，他就问， 喜春，怎么了？行政公署的专员给您下骗子来了，要请您赶奔行政公署面谈。
4: 嚯、哦！
0: 你说的专员是纪国臣，就是他派人来的。
4: 呀，
0: 张作霖一听啊，就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本来张作霖此次来到承德是化妆而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只有马福祥日本人知道他来了，而且这两方面绝不会告诉纪国臣张作霖的戏底，那都交代好了。怎么漏的风啊？纪国臣怎么知道我到了承德了，偏赶这个时候要见我？莫非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人家掌握了？要那样一来，我们等于自投罗网，不但前功尽弃，谁也活不了。你说张作霖着急不着急吧？他背着手在屋溜了几趟，刘小春凑过来：“师长，不能去呀、啊。”这小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他掌握了我们全盘的情况。请您赶奔行政公署，无非是鸿门宴呐、啊，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你要一去，那非身遭不测不可呀！
5: 师长，不能去。
0: 又过来几个人：“
5: 师长，不能去。师长，你别犹豫了。”干脆通知部下提前行动。
0: 不，那张作霖不白给。一对小黑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人们发现张作霖的脑筋蹦起来多高，鼻子尖渗出汗珠啊。张作霖仔细一想，我要稳住阵脚，逗逗这个纪国臣。
4: 马巴子的，哎，这小子不简单。
0: 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4: 我怎么就把他给忽略了呢？
0: 嗯，肯定他掌握了全盘的情况，也许不是全盘，而是大部。总而言之，今天请我去没好事儿。我要不去，那整个计划都得失败啊。张作霖一想，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我会会你纪国臣找我干什么？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吧，告诉丁喜春、刘小春，通知下边，行动照样进行，没我的命令不得改变。弟兄们，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
4: 师长，
0: 师长，别说了，马上起身。不用张作霖交代，下边的人都明白，此番一去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啊、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所以大伙把两件家伙子弹都带好了，就准备拼命去。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紧紧跟随着张作霖，还有六名贴身保镖，一共是11个人呢、啊、离开老李家赶奔承德行政公署。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了公署的外面一看，好嘛，灯火辉煌，门前吊着大气灯，离着多远就看见了。在灯光照耀下，门前是8名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张作霖就预感到杀气腾腾， 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到了这会儿，张作霖心里倒清楚，默默祷告，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临危不惧，那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小个不大，昂首挺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大门前。张岗的赶紧把枪一顺，站住，站住，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邢丽萍跳过来，咋呼什么？咋呼什么？这是中华民国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告诉你们专员赶紧出来迎接，如果来得晚了恕不奉陪。你说这阵儿已经黑天了，八点半钟都过了，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站岗的人赶紧莫回尘到里送信儿，没有五分钟，一锅尘接出来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瞅，是个白胖子。季国臣今年43岁，人在中年呢，可能平时营养也好，脑门子吃的倍儿亮，留着燕尾小胡，穿着一身便装，白袖头，金表链，举止从容，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后边跟出五六个人来，就见季国臣大步流星来到门外，有人一给介绍，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季国臣是一躬扫地，哎呦，张师长，哈哈哈哈，师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毕公署，本官觉着无上的光荣，张师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请。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众人在后头紧跟着。其实这11个人一进人家公署，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冰啊？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呢，在这是土皇帝，尤其那个年月竟是自己顾自己呀、啊、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非常豪华，非常典雅，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多宝架上闪闪发光，全都是名贵的古董。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心里的镶着大理石，两旁边是太师椅，再往下看，呵，还中西两样的摆设呢，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都是中式的，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这屋里能容纳100多人呢、啊、哎，做个小型会议室都够啊。顶上吊着大气灯，别看那阵有电灯了，但是不普及，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显着格外的刺眼。季国臣一摆手，张师长请上座，谢谢了。张作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到上吹手，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眼睛滴溜溜直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季国臣在下吹手相陪，仆人献茶，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你就是季专员
4: 啊，不错，正是下官。

专员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干脆明说吧，痛快痛快，好爽好爽啊。张师长啊，你别忘了这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要一般的人我当然不清楚了，你跟旁人不同啊。你金身大驾一离奉天，本官就知道了。宴路之上你都到了哪些地方？来到承德住在李仁德的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本官也清清楚楚。张师长，你不说要摊摊牌吗？好，我就摊摊牌。张师长，我现在才清楚，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汤玉麟。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好，太好了。张师长，这个极为简单的常识你比我清楚，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剿匪等等，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那么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上边还有国家的大法，任何人不得违犯，就是袁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他做错了事儿，议会还不答应呢，对不对？那么张师长，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该当何罪？另外你私离奉天便衣来到承德，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有这事儿吧？我相信张师长绝不会搪塞的，有什么你能说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医，叫狼狗咬他们，让他们出假诊断，说汤二虎张志飞的确有疯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呐！张师长有罪没？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是谁我先不提，你们还想劫牢反越？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请问张师长，这算不算罪上加罪？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等人这一听，脑瓜子嗡嗡直响啊，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心说咱们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和盘托出，怎么办？但是想动手不敢，没有张作霖的话呀。他们掏眼观看，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表面上不带出来，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人难斗啊。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那样人一辈子难以成事。张作霖城府极深，见过大世面，其实张作霖的心里开了锅了，
哎呀，七上八下，甚至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骂巴子，怎么搞的，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哎呀，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么秘密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了。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了麻烦，麻巴子的。那只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被我一口拒绝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呢。这是把我裹到里边来了，完全处于被动，那怎么办？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接茬听纪国臣的，和这纪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嘴丫子直喷白沫子。张师长，我没冤枉你吧，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不怕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我请张师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纪国臣说到这儿，再看他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了，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那意思对呀、啊、你说说应该怎么办。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这回憋住你的象眼儿了，我看你怎么答复。客厅里静了能有两分来钟，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纪国臣给笑懵了，心说这人疯了。张师长你乐什么？我等着你答复呢。哎呀，纪专员，你真会开玩笑。方才你给我讲了一段引人的故事，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没有，我不知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哪来的事儿？你想抵赖？专员大人，我呀就坦率地告诉你吧，没有这些事儿，我听着都新鲜。我到承德来不假，化妆改扮不假，我来串亲戚来了。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我这来看看。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什么唐二虎、张志飞的，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娄子的，你了解错了吧？你妈的，纪国臣一想，这张小个的脸皮可真厚啊，瞪眼不承认。好好好好，我说话你是不能承认，我找出几个证人来让你见一见。说着话他往屏风后头指了一下，请证人。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往左右一分，人没进来，先听见皮靴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走出几个人来。张作霖仔细一看，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一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底下带尖的青皮鞋。往这边观看，出来几个沙俄军官，都是大胖子。尤其走到前面这位，
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啊，能有300来斤。大盖金箍的帽子，闪光放亮的帽遮，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穿着高筒的马靴，外边穿着军呢子大衣，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腰带上带着手枪，这人是满脸横肉，能有46、7岁，挺大个鼻子，留着黄乎乎的胡须，肥头大耳。在后边这个沙俄军官比他瘦，也是全身戎装，这军衔是金光闪闪，俩杠仨花，后边是个少校，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俩杠四个花。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一共是5个俄国人，1个中国人。就见纪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张师长既然不认罪，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说完这话，就见前面这个沙俄军官这个大胖子把脸蛋上肉一甩，咔咔咔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捧一把把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这家劲儿还真大，他俩这一比较，好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差不多少。张作霖还认识我吗？我们在饶阳河打过几次交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要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可看着有点眼熟，忽然他想了想，哎呀，原来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CCTV2 生财有道栏目聚焦珲春，解码边境小城如何把免签流量转化为发展红利；珲春市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从滋养少年儿童成长的假期托管班到守护银龄安康的助老餐桌，用务实与温情托起朝夕美好。8月25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CCTV2 生财有道栏目播出专题报道，免签带火边境小城，流量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将镜头对准珲春市，深度解析中俄互免签证政策落地后，这座沿边口岸城市抢抓政策机遇，将入境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跨境商贸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前沿窗口。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落地实施，口岸通关更加便捷，大批俄罗斯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消费，城市街头跨境往来游客络绎不绝，边境旅游热度持续。

0: 攀升，为地方发展带来可观人气流量。节目从文旅融合、跨境创业、口岸贸易多个维度，展现珲春激活流量红利的探索路径。美食餐饮、民俗非遗体验成为跨境文旅的亮眼名片，地道中式美食、满族传统艾灸等特色体验打破文化隔阂，吸引众多境外游客专程打卡体验。跨境沉浸式体验游不断走热，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服务业蓬勃发展，不少本地从业者直接享受到免签带来的市场红利。政策红利也吸引在外青年返乡创业。00后创业者李秀文看好家乡口岸区位优势，从福州回到珲春深耕跨境电商。依托口岸扩容、跨境物流配套不断完善的有利条件，创业仅半年时间，月营业额便达到50万元，成为青年扎根边城、借力对外开放、实现创业增收的缩影。流量引来人气，产业沉淀财富，免签带来的入境热潮不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更推动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协同发力。珲春立足口岸优势，完善跨境物流载体，做强商品展销平台，推动旅游加商贸双向赋能，把短期过境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增量，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兴边富民的现实成果。生财有道是央视财经聚焦县域经济、富民创业的品牌栏目。本期节目以珲春为样本，探索边境城市对外开放、产业增收的可借鉴经验，展现沿边地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一老一小是基层治理最深切的牵挂。珲春市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服务载体，从滋养少年儿童成长的假期托管班，到守护银龄安康的助老餐桌，用务实与温情托起朝夕美好。近年来，珲春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盘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整合辖区学校、共建单位、社会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全域铺开多元化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一批有温度、有特色、有安全保障的暑期托管班遍地开花，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充实、快乐、平安假期。
1: 我喜欢来到这个林园社区，因为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2: 我们社区打造红心社校联盟品牌，主动和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结成对子，常态化开展课后兴趣班托管服务90班次。我们还组织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反诈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30次，同步联动清洁社区行动、网络安全宣传等社会实践6次，推动课堂知识落地生根。同时，我们升级护学岗，组织无老人员，增设护学岗点位，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守护学生最后1公里安全。
0: 孩子有人悉心照护，银发老人同样有人牵挂守候。在珲春市各个社区，文体活动热闹非凡，老人们跳舞、下棋、打乒乓球、演奏乐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为构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养老新模式，珲春市根据辖区多民族聚居、居民年龄层次高、党员比例高特点，适时开展老年人健身娱乐活动，通过社区党组织的牵头引领，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3: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舞蹈室，方方面面吧都很好，设施呢也都很完善，服装呢也很齐全，每天呢跟那个老姐妹们在一块儿唱歌跳舞，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呢过得很丰富，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4: 经常组织我们各民族居民一同参加活动，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大家聚在一起一起玩，就像一家人一样，能够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十分开心。
0: 正午时分，海东街道林园社区敬老食堂热闹起来。刚结束托管班课程的孩子们有序来到食堂就餐，前来用餐的老人们也陆续落座，大家共享热气腾腾的饭菜。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

0: 闲谈说笑相互交织，老少同桌，温情相伴，处处呈现出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
1: 我们用暖心托管、营养餐食、技能课堂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书写社区的幸福民生故事。
0: 一老一小皆是民生大事，朝夕守护，尽显服务温度。下一步，珲春将不断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统筹教育、卫健、民政等多部门资源联动，不断完善普惠可及、分层精准的照护服务体系，持续补齐托育养老公共服务短板，让少年儿童成长有呵护，老年群众晚年有依靠，以扎实民生举措托起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8月26号，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举办了换电项目宣传活动，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提供便捷换电服务，破解两轮电动车续航难题，消除了撕拉电线、室内充电等行为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助力城市绿色出行。为满足骑手日常的需求，设备搭载了电控、温控多重防护系统，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智能监测。电池自带低温加热功能，适配于延边冬季严寒气候，实现30秒快速换电，省去长时间充电等待。未来铁塔换电将持续扩容升级基础设施，优先布局骑手集中区域，逐步实现城区重点街道服务全覆盖，赋能城市民生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珲春目前有4处换电柜，分别位于东市场、金夏商圈、建伟桥和碧桂园，目前服务于珲春广大骑手。本着更高效更惠民的政策，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暖心的服务，服务于珲春的广大骑手。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根据2023年4月20日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延边州委、延边州人民政府同意，周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如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由珲春市教育局、珲春市红十字会、珲春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珲春市红十字青少年研学活动日前在马川子乡举行。来自全市各小学校的100名6年级学生在7-2天的研学活动中走出课堂，沉浸式接受红色洗礼，学习应急急救技能，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厚植爱国情怀。
4: 这份经历是最珍贵的毕业礼物，我会带着这份红色记忆勇敢迈入初中，成为一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
5: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将会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把在研学中学到的本领运用至生活当中，继续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30座车站任意选，旅游季次票上新了。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旅客出游不仅省心又划算，还能解锁丰富多样的避暑纳凉之旅。季次票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经济实惠又省心省力。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7: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杀恶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

是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还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君选择。张作霖一笑，请问阁下哪两条路？一，你不是要救人吗？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马上就放人，怎么样？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官司一笔勾销。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的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夫，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好，痛快，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面写上，从今以后你跟敝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欠上字画上押，完事儿。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在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

0: 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纪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嗯，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啊，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夸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里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蹭蹭蹭二十支枪全瞪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纪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张作霖就绞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儿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廊下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啊！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嗯，他问纪国臣的意见，纪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事了，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您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呢，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觉着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火呀，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劫案，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呀。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了，榴弹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头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妈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凤。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 张学良这一丢，那田晓峰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儿连着急上火，害怕田晓峰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的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晓峰啊，觉着是身子轻巧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儿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晓峰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晓峰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晓峰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晓峰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呀。小峰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承德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他们贪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了，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
1: 哦，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呀、啊！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吧。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呐。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了。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啊、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呢、啊、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啊、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
0: 田晓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田晓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8:30多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晓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去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晓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 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那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打哪。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跟着。那屋里头同样才多少人，架得住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3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儿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这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后边话还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你看，要打死季国臣等人好办，这打死杀恶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呀。沙俄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倒来？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识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啊就响成一个了。为什么呢？那劫牢反狱呢也打起来了。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张作相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弟兄们架着汤二虎和张世飞。汤二虎都叫人揍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中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为你，你个惹事的模子，喂，想骂他一顿，想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别说了，快走，撤！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了，所以按兵不动。 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吗？就这样，他们平安地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儿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
1: 站住！什么的干活？
0: 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春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野坂在这等着呢。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志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弟，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嘿嘿，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统统地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俊，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们有个小小的条件，你必须得答复。张作霖一听，把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这小鼻子那野心就更大。我倒要听听他能提出什么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呢，要拜会珲春旅的旅长马福祥，这胆子是真够大的。另外呢，是青头逼的，不走这步也不行了。等把名片往上一递，站岗的傻眼了，那名片上印得清清楚楚，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呀，心说谁是张作霖？他怎么到了承德了？看眼前有20来人，为首的有小个，这些人可都穿着便装，莫非他就是张作霖？不敢隐瞒，也不敢耽搁呀，立刻通报。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马福祥，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从天而降，从奉天到他这儿来。等见着名片之后，马福祥就站起来了。张作霖来干什么？哎呀，肯定是有事儿啊。啊，明白了。这些日子这承德都乱套了，那杀人的凶手肯定跟张作霖有什么套头，不然的话他不能从奉天到承德。我听说张作霖这个人最不好惹呀，个头不高，聪明过人呢，有小小的一名土匪，摇身一变做了中将师长，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天能得见此人，也算一件幸事啊。来了多少人？一共我们查过了23个。好吧，吩咐弟兄们隆重接待。哎，这吕布打扫卫生，重新装点，马福祥是全身戎装，领着亲兵卫队接出去了。到吕布外头一看，面前可不是就20多人，一色都是便装，不了解内情的好像一伙做买卖的。他虽然没见过张作霖，可听说过呀。一瞅站到最前边的是个小个，比别人都矬着不少，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俩眼格外的亮，黑豆黑豆的放光。你别看个不大，稳如泰山。他就猜个8-9不离10，这就是张作霖。丁喜春先过来了，请问您就是承德珲春旅的少将旅长马福祥马旅长吗？啊，是我，这是我们师长张作霖。哎呦，欢迎欢迎。还没等他动弹呢，张作霖抢步起身先过来了，冲着马福祥一抱拳：马旅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张某早就想到承德来拜会呀，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张某有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那位说：张作霖怎么这么行？

0: 里呀、啊，你想他穿着便装，哪有穿大褂打立正的，那像话吗？马福祥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张师长，金身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承德混成旅，这，我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各位里边请，张师长往里请。说着话，携手揽腕。两个人边说边谈，就进了吕布。张作霖后边那些人都跟着。这些贴身的保镖啊，那俩眼睛比别人要好使的多呀，叽里咕噜乱转，随时观察着周围的举动，保护张作霖的安全。到了院里，张作霖一回身，告诉他们就站在院里，屋里没你们的地方。就他跟着马福祥进了客厅了，到客厅坐下，这刚把茶水沏上，张作霖一笑：“旅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张某来的唐突，请千万恕罪，咱们还按老规矩办事儿。”张作霖说的这把大衫解开，撑撑把双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然后告诉手下人把家伙都放下。是，主动的把枪全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让人家对方放心。哎，就这一点马福祥深受感动啊。要说马福祥事先没准备，那叫瞎扯。马福祥手下的卫队也都双家伙都准备好了，如果张作霖到了里边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要撒野，马上就给我动手。但是一看见张作霖没有敌意，我主动缴了枪了，弄得马福祥挺被动。这哎呀呀呀，张师长，这干什么呢？不，初次见面不得不如此。用不着用不着，我马福祥是交朋友的人，我一见张师长你的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慷慨，非常重义气，我一百个放心。你看我一点防范也没有啊！再者一说，咱都是中华民国的军人，都是一家人，这又何苦呢？把枪带下来，带下来。来人呐，请各位弟兄们到屋来坐，搬椅子。他主动说话，把丁喜春、刘小春等人都让进来了。大伙没敢坐，就站在张作霖背后。张作霖一笑：“既然马旅长对咱们如此放心，好吧，那就把家伙都收起来吧。”每个人捡起每个人的枪支，全别到腰里头了。马福祥暗挑大指：“张小个子，真有你的！”刚见面就将了我一军啊！说了几句话之后，马福祥一笑：“张师长，金身大驾离开奉天到承德，大概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吧。那么今天又来见我，看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小。”请张师长明示。马福祥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少将旅长啊，张作霖是中将师长，论军阶比他高着一级呀、啊。所以马福祥呢，以下级对上级的口吻这么说话，这也是出于对张作霖的尊重。张作霖又一抱拳：“我说马旅长，你猜着了，张某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来求你来了。”“哦，说吧。”“师长，只要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好，够意思。”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最近承德挺乱吧？这个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你也知道，我有个磕头的好哥哥叫汤二虎，名字叫汤玉林呐、啊，就是我们27师的副师长兼53旅少将旅长。因为他回承德来接他母亲，管了一档子闲事，结果引出不少罗烂来。听说他杀了6个人，血洗承德府，把贵宝地折腾个乌烟瘴气。如今官司没完，被押入承德的死囚牢。我就为汤二虎和张世飞而来。
1: 是啊。
0: 马福祥心里一翻个，怎么样？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承德有大事吧？闹了半天，大闹承德的是汤的脑袋汤二虎。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还接过囚车，甭问，那就是张世飞了。那么请问张市长，您想叫我怎么帮忙呢？马旅长，咱们听真人不说假的，我这次到了承德，不管用什么办法，我把我的弟兄也得救回奉天。如果讲道理嘛，当然更好，恐怕这道理讲不通，双方就备不住发生武力冲突。因此我恳请马旅长高抬贵手，一旦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请你安兵不动，不要插手此事。哎，张作霖说的倒痛快。马福祥一听这脸一红，心里翻个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张作霖你简直是非礼的要求。我是这儿的驻军最高长官，负责本地的安全，要打起仗来枪都响了，要叫我保持中立不管，哪有这条道理？让上边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但是他还没等说话呢，张作霖马上又跟上一句，马旅长，我这么做可有点强人所难呐，但是没办法，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委委屈屈的答应。哦，张师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因为我知道你马旅长是交朋友讲义气的人，我要不了解我就不来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知道马旅长手下有10000多弟兄，但是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啊。只要你肯帮帮我的忙，我赠送你大洋10万块。另外我听说马旅长枪支弹药也不是那么齐全，如果你能帮帮忙的话，我愿意赠给你步枪1000支，子弹50万发，60炮20门。马福祥一听，我听清没？这真的？你说那阵儿掌握枪杆子的军人对这种东西那太喜爱了，他妈张作霖真舍得往外扔啊，所以他有点瞠目结舌发傻了。张师长，这完全是真的，我张作霖说话就是一句，如果我说瞎话不兑现，你骂我的8辈祖宗。另外马旅长，咱们当军人的都爱马爱枪，我再送给你短枪20支，明马100匹，怎么样？能不能达成协议就看马旅长的了。行，太行了。

0: 马福祥激动的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就怕张作霖说话不兑现。张师长，我恕个罪说，你不是拿我开心吧？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为了我说话算数，先交一部分定钱，拿上来。前文书咱说了，拜会马福祥之前带了个保险箱啊，还拎了俩大皮包，那里边一色是干货呀。丁喜春、刘小春命贴身保镖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啪啪啪全打开。张作霖用手一指，请旅长过目。马福祥抻着脖子一看，哎呀，净好玩意儿。首先一个皮包里头一色都是金条，另一个皮包里头翡翠、钻石、猫眼，全是珍珠玛瑙变色石啊。那家拿出一块来就价值万金呢。马福祥当旅长年头不多，可也没少搂钱，这么多好东西没见过。当时真是丑态百出，都傻了都。这都给我的，都给你的。另外，方才我说的话一定兑现，该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喜春呢，开了一个名单，我签字画押。哎，把礼品单开好了。张作霖不会签字，拿过笔来刷刷刷画俩圈，上头画俩叉，代表自己签字了，交给马福祥。马福祥一看张作霖出手大方，就这一点谁也做不到，真舍得往外拉肉啊，动了心了。好，我相信。张师长，你那意思不就是救俩人吗？啊，好吧，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3月6日晚上9点我们动手，到时候枪声一响，那就请旅长你多多关照了。好，好啊，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我也调动军队，也放枪也呐喊，但这都是虚张声势，往天上鸣枪，在寺外瞎吵吵，实质上绝不干预你们的行动，一言为定。这些事儿啊就算拍了板了。要说张作霖呢，那真有两下子，他之所以成功就是舍得下注。为了救汤二虎，为了救张世飞，搭进多少钱去。但张作霖想得明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两员虎将。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舍死忘生给张作霖卖命，红花的绿叶陪着。张作霖对这个道理看得非常清楚。闲言少叙，马福祥说什么也得留张作霖在这儿吃饭，张作霖呢为了跟他套感情也就留下了。一共在旅部里头待了将近2.5小时，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马福祥率领弟兄们亲自送到大门外，送了一程又一程，张作霖一回身，旅长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只要我们的人平安回到奉天，不出10天我说话兑现，所需之物派专人给你送到承德。我相信，我太相信了，张师长够意思，往后经常联系啊，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你看这般多顺当。马福祥回去了，说话真算数， 到了3月6号，真就这么办的，就等于给张作霖敞开大门呢。张作霖心中暗想，马福祥不插手，就行政公署那些文职人员、警察、黑狗子等等的架不住一划了，那我就不怕了。可是张作霖回到老李家，喜信传来，张作相正等着他呢，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好事。张作相向张作霖禀报，奉张作霖之命携带重礼去找袁七爷袁景义见着面的。袁七爷是满口答应3月6日协助他们劫牢反狱，愿意提供地图，愿意给当向导，可是呢也有个要求，事情真一爆发了，老头没法在承德待了，为了躲避灾祸，打算跟着师长一块回奉天。张作霖说，那不太行了，这是人才呀，我请都请不来呢，请你见着老爷子传达我的意思，他老人家只要到了我的奉天，就算我27师的卫队长，怎么样，给他个卫队长，房子一切一切我包下了。张作相一笑，师长你没说，我呀就向他许了愿了，说的那话跟你说的差不多少，我准知道你得这么办，那就对了，哎，往后你就替我做主。哎呀，张作霖一看事情都办得有了眉目了，虽然说高兴，但是又着急了，因为这个事情啊瞬息万变呢，这玩意儿人还在人家手里掌握呢，随时随地都有险情出现呢，不但张作霖着急，弟兄们没有不着急的，特别特着急的就是田大丫头。这田大丫头也要疯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眼睛都像桃差不多少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3月6日这一天。早晨大伙都起来了，饱餐战饭，准备枪支，到屋里开会。张作霖早就策划好了，劫牢反狱的头张作相，那袁七爷是内应，张作相手下带着蔡平本、吉金存、阚朝喜、田凯、邢立平这些比较能打的人，田大丫头也非要跟着。一开始张作霖不同意，后来一想，好吧，理解他的心情，为了救他的丈夫，他跟着也多一份力量，也点头同意了，配备了50个人100支枪，就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啊。张作霖把他们派出去，剩下的做第2梯队随时接应。在这一天的上午10点钟，张作霖派人赶奔日本领事馆，跟小川和野坂取得联系，问汽车什么都准备好没有，有什么变化没，那边回来信了，一切正常运转。晚上11点在南门口日本汽车等待接应，叫张作霖放心。马爸子，这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哎呀，怎么这么难熬啊，这天好像比平常要长得多得多，怎么盼他也不黑天呢。众人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盼哪盼哪，终于到了掌灯的时候。又过了一会儿，张作霖掏出瑞士造金壳怀表，啪一看时针正好指到8点，可以动弹了。张作霖这才吩咐一声，来呀，马上行
1: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为救汤二虎和张世飞，不得不挺身走险，最后决定劫牢反狱。您说冒险不冒险？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这百八十人，一百多支枪啊，敢这么干，那就说张作霖。换个旁人，谁也不敢。张作霖的逻辑，不管干什么事儿，只要有两三成把握，哪怕七八成冒险也得干。他经常也提念这件事儿。就这样，三月六日晚上八点，张作霖下达命令，开始行动。
3: 是是是，
2: 事先都安排好了。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井然有序，大家分头执行。张作霖属于总指挥第二梯队，他的最后一个离开老李家，在别人都走了大约十分钟左右，张作霖刚要走，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
4: 师长，事情有点变化。
2: 嗯，
4: 张作霖一听脑袋嗡了一声，那心呢当时就被掏空了，
2: 一把拉住丁喜春的手，他就问
4: 喜春怎么了。
2: 行政公署的专员给您下骗子来了，要请您赶奔行政公署面谈。
4: 哦，
2: 你说的专员是纪国臣，
4: 就是他派人来的
2: 呀。张作霖一听啊，就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本来张作霖此次来到承德是化妆而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只有马福祥日本人知道他来了，而且这两方面绝不会告诉纪国臣张作霖的戏底，那都交代好了。怎么漏的风啊？纪国臣怎么知道我到了承德了？偏赶这个时候要见我，莫非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人家掌握了？要那样一来，我们等于自投罗网，不但前功尽弃，谁也活不了。你说张作霖着急不着急吧？他背着手在屋溜了几趟，刘小春凑过来，
4: 师长不能去呀，
2: 这小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他掌握了我们全盘的情况。请您赶奔行政公署无非是鸿门宴呐，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你要一去那非身遭不测不可呀。
4: 师长不能去。
2: 又过来几个人，
4: 师长不能去，师长你别犹豫了，干脆通知部下提前行动。
2: 不，那张作霖不白给，一对小黑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人们发现张作霖的脑筋蹦起来多高，鼻子尖渗出汗珠啊。张作霖仔细一想，我要稳住阵脚，逗逗这个纪国臣。马巴子的，哎，这小子不简单，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怎么就把他给忽略了呢？嗯， 肯定他掌握了全盘的情况，也许不是全盘，而是大部。总而言之，今天请我去没好事儿。我要不去，那整个计划都得失败啊。张作霖一想，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我会会你纪国臣，找我干什么？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吧，告诉丁喜春、刘小春，通知下边，行动照样进行，没我的命令不得改变。弟兄们，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师长，师长，别说了，马上起身。不用张作霖交代，下边的人都明白，此番一去，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所以大伙儿把两件家伙子弹都带好了，就准备拼命去。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紧紧跟随着张作霖，还有六名贴身保镖，一共是11个人呢、啊。离开老李家，赶奔承德行政公署。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了公署的外面一看，好嘛，灯火辉煌，门前吊着大气灯，离着多远就看见了。在灯光照耀下，门前是8名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张作霖就预感到杀气腾腾，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到了这会儿，张作霖心里头清楚，默默祷告，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临危不惧，那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小个不大，昂首挺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大门前，站岗的赶紧把枪一顺，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邢丽萍跳过来。咋呼什么？咋呼什么？这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告诉你们专员，赶紧出来迎接。如果来得晚了，恕不奉陪。你说这阵儿已经黑天了，8:30都过了。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站岗的人赶紧莫回神，到里送信儿。没有5分钟，纪国臣接出来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瞅，是个白胖子。纪国臣今年43岁，人在中年呢，可能平时营养也好，脑门子吃的倍儿亮，留着燕尾小胡，穿着一身便装，白袖头，金表链，举止从容，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后边跟出5-6个人来，就见纪国臣大步流星来到门外，有人一给介绍，还没等张作霖说话，纪国臣是一躬扫地，哎呦，张师长，哈哈哈哈哈，师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毕公署，本官觉着无上的光荣。张师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请。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众人在后头紧跟着。其实这11个人一进人家公署，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 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魏玉进了龙潭虎穴，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呢，在这是土皇帝。尤其那个年月，竟是自己顾自己呀、啊。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非常豪华，非常典雅，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多宝架上闪闪发光，全都是名贵的古董。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心儿里的镶着大理石，两旁边是太师椅，再往下看，呵，还中西两样的摆设呢。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都是中式的，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这屋里能容纳100多人呢、啊、哎，做个小型会议室都够啊。顶上吊着大气灯，别看那阵有电灯了，但是不普及，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显着格外的刺眼。纪国臣一摆手：“张师长，请上座，谢谢了。”张作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到上吹手。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眼睛滴溜溜直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纪国臣在下垂手相陪，仆人献茶。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你就是纪专员啊？不错，正是下官。专员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干脆明说吧，痛快痛快，好爽好爽啊。”张师长啊，你别忘了这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要一般的人我当然不清楚了，你跟旁人不同啊。哎，你金身大驾一离奉天，本官就知道了。宴路之上你都到了哪些地方？来到承德，住在李仁德的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本官也清清楚楚。张师长，你不说要摊摊牌吗？好，我就摊摊牌。张师长，我现在才清楚，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汤玉麟。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好，太好了。张师长，这个极为简单的常识你比我清楚。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剿匪等等，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那么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上边还有国家的大法，任何人不得违犯，就是袁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他做错了事儿，议会还不答应呢，对不对？那么张师长，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该当何罪？另外，你私离奉天，便衣来到承德， 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有这事儿吧？我相信张市长绝不会搪塞的，有什么你能说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医，叫狼狗咬他们，让他们出假诊断，说唐二虎、张志飞的确有疯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呐！张市长有罪没？哎，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是谁我先不提。你们还想劫牢反越？哎，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请问张市长，这算不算罪上加罪？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等人这一听，脑瓜子嗡嗡直响啊，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心说咱们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和盘托出，怎么办？但是想动手不敢，没有张作霖的话呀。他们掏眼观看，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表面上不带出来，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人难斗啊。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那样人一辈子难以成事。张作霖城府极深，见过大世面，其实张作霖的心里开了锅了。哎呀，七上八下，甚至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呢。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骂巴子，怎么搞的？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哎呀，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么秘密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了。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了麻烦，麻巴子的。那阵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被我一口拒绝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呢。这是把我裹到里边来了，完全处于被动，那怎么办？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接茬听纪国臣的。和这纪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嘴丫子直喷白沫子。张市长，我没冤枉你吧？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不怕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我请张市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纪国臣说到这儿，再看他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了，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那意思对呀、啊、你说说应该怎么办？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这回憋住你的象眼儿了，我看你怎么答复。客厅里静了能有两分来钟，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把纪国臣给笑懵了，心说这人疯了， 张师长，你乐什么？我等着你答复呢。哎呀，季专员，你真会开玩笑。方才你给我讲了一段引人的故事，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没有，我不知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哪来的事儿？
5: 你想抵赖？
2: 专员大人，我呀就坦率地告诉你吧，没有这些事儿，我听着都新鲜。我到承德来不假，化妆改扮不假，我来串亲戚来了。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我这来看看。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什么唐二虎、张志飞的，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娄子的，你了解错了吧？
5: 你
2: 妈的，季国臣一想，这张小个的脸皮可真厚啊，瞪眼不承认。好好好好，我说话你是不能承认，我找出几个证人来让你见一见。说着话，他往屏风后头指了一下，请证人。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往左右一分，人没进来，先听见皮靴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走出几个人来。张作霖仔细一看，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一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底下带尖的青皮鞋。往这边观看，出来几个沙俄军官，都是大胖子。尤其走在前边这位，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能有300来斤，大盖金箍的帽子，闪光放亮的帽遮，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穿着高筒的马靴，外边穿着军呢子大衣，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腰带上带着手枪。这人是满脸横肉，能有46、7岁，挺大个鼻子，留着黄乎乎的胡须，肥头大耳。在后边这个沙俄军官比他瘦，也是全身戎装，这军衔是金光闪闪，俩杠撒花，后边是个少校，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俩杠4个花。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一共是5个俄国人，1个中国人。就见季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哈哈哈哈，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张师长既然不认罪，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说完这话，就见前面这个沙俄军官，这个大胖子把脸蛋上肉一甩，咔咔咔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捧一把，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这家劲儿还真大，他俩这一比较，好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差不多少。张作霖还认识我吗？我们在饶阳河打过几次交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
5: 呀，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儿，可看着有点眼熟。忽然他想啊想，哎呀，原来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杀恶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杀恶军官库里巴夫。在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就这个张作霖呢，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日本人想收买他，杀恶想收买他，都想叫他当个替身给自己服务。结果张作霖呢，两头不得罪，两头敲诈，从中渔利。有时候帮着日本人收拾沙俄，有时候帮着沙俄收拾日本人。但是呢，他也有个偏向，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还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君选择。”张作霖一笑：“请问阁下，哪两条路？”“一，你不是要救人吗？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马上就放人。怎么样？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官司一笔勾销。”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的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夫，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 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
3: 好，
2: 痛快，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面写上，从今以后你跟 B 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欠上字，画上押，完事儿。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在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季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哎，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嘿嘿，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夸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这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蹭蹭蹭二十支枪全弹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张作霖就觉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儿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廊下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啊、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嗯，他问季国臣的意见，季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事了，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您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呢，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火呀，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劫案。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

0: 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
1: 刘旦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头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骂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凤。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这一丢，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连着急上火，害怕田小凤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的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小凤啊，觉着是身子轻巧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儿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小凤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小凤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小凤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呀。小凤，小凤，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承德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他们摊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了，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
0: 哦，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
1: 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呀。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吧，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嘛。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了。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呐。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
0: 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
1: 田小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田小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 8:30多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下来。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打哪。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跟着。那屋里头同样才多少人，架得住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3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儿和我们中国人的事儿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儿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的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后边话还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你看要打死季国臣等人好办，这打死杀恶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呀。沙俄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倒嘞？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识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啊就响成一个了。为什么呢？那劫牢反狱呢也打起来。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张作相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弟兄们架着汤二虎和张世飞，汤二虎都叫人揍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中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为你，你个惹事的模子。” 想骂他一顿，想揍。

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啊、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快走，撤！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啊，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了，所以按兵不动，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吗？就这样，他们平安的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儿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站住！什么的干活？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春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野坂在这等着，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世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弟，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嘿嘿，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统统的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军，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们有个小小的条件，你必须得答复。张作霖一听，把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这小鼻子那野心就更大，我倒要听听他能提出什么条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工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
1: 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

0: 敢去捡泡碾子？
1: 我不敢。
0: 我去讲，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1: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3: 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6: 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吧，
12: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

0: 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
3: 了。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

0: 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
1: 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我们重大气象台风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8: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

0: 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

0: 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咋了？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停！
3: 严复、毛主席、
1: 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8: 对，
9: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
10: 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上不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3省交界的，
9: 我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想去这，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啊，刀叉拿了呀，
0: 赶紧配合我呀，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你
0: 会
1: 使吗？
0: 哎，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发卡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

0: 信。
1: 行了，
2: 你干嘛？
1: 我给你挑一瓶。哎，来，你来这个。
3: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3: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演门童，
1: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4: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
4: 啊，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4: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4: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4: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4: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3: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3: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4: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3: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4: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4: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3: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4: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4: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4: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4: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3: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4: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3: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4: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3: 对，
4: 我换老公。
3: 我换儿子。
1: 哎，
4: 走。
1: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这是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3: 哦，我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4: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3: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

0: 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

0: 呀，哟，谁爬上去了？
1: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3: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泡尿，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哟，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哦，
0: 嗯，
3: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3: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去，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嗯，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这才这。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我们重大气象台2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

0: 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老英雄，
2: 老英雄，哎，
3: 受不起，受不起，
1: 老英雄，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1: 好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让他跟我去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是一九四九年10月1号，
1: 同志们。

0: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0: 我要站起来向前。
1: 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哟，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我喜，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我从关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上啊，
5: 得了，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波旅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2: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2: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5: 一千，
2: 嫌少了
5: 啊？
2: 你要多少？
5: 800。
2: 家住何方？
5: 汉口。
2: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哥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啊，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一个在水里泡着，俩人生死离别，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行
1: 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的。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嗯、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啊，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2: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2: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2: 了，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白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
2: 得。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看。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
2: 开始。

0: 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媳妇
0: 儿，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这个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这个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

0: 不要走，
1: 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
0: 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
2: 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
1: 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
0: 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
1: 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
2: 这儿有两位，
1: 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
2: 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0: 啊，您看这位老弟
2: 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
1: 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0: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
2: 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
0: 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
2: 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0: 谁走谁叫这个了。
2: 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新华社《夜色换新颜》，吉林延边激活边境文旅新活力。8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委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紧抓实，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表，加大投资强度，配齐施工力量，推动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大所、大企的对接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扩大重要能源进口规模，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离不开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豆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

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集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建设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强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七胜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优质商家、特色门店入驻，丰富业态布局，拓展消费场景，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地标。 HD 方块广场项目主要建设跨境商品保税体验店、三国民俗市集等功能区，目前正在进行原有设施拆除、广场改造等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和运营模式等情况。他强调，盘活利用好闲置资产，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百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州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分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滞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

0: 极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忠炎、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立秋过后，长白山林，晚风送爽。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渤海历史文脉、朝鲜族民俗特色，深耕夜间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初秋夜色成为激活地方消费活力、留住八方游客、赋能文旅经济的亮丽名片。来看新华社带来的报道。

0: 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
1: 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
2: 我经常过来，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种类特别全，晚上吹着晚风吃点小吃特别放松。

0: 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多，让感觉挺不错的。
1: 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2: 8月26号，由延边州妇联主办、珲春市妇联协办的假日有约亲子同行畅游延边亲子活动走进珲春，来自全州的60组家庭开启了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研学之旅。活动创新采用红色教育加自然科普加非遗体验加亲子研学模式，引导少年儿童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庭落地生根。研学过程中，亲子家庭来到吴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跟随讲解员参观各个主题展区，回望先辈守土护疆、开发边疆的峥嵘历史，感悟捍卫国土完整的爱国精神。在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通过标本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体验等，详细了解了东北虎豹保护相关知识，近距离感受珲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生态保护成果。
3: 学到了很多知识，回去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4: 我收获满满，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保护环境，做一个好少年。
2: 活动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实践环节，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草编手工制作，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独特魅力，增进亲子情感。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妇联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部署，持续丰富家庭文明实践载体，积极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家庭新风尚。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直观体现，也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部分小区存在一楼住户私自扩建违建、破墙开店，二楼占用公共平台搭建彩钢房等现象，侵占公共空间，扰乱小区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一楼业主擅自向外扩建房屋，占用绿化带、公共区域，私自搭建围墙、构筑物，还有住户破墙开门，将住宅改作经营性店铺开展经营，改变房屋原有使用性质。部分二楼住户则占用楼顶公共平台，私自搭建彩钢房，私改原有建筑结构。各类违建不仅挤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破坏小区整体环境，搭建施工不规范，还带来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此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建立问题台账，严查私搭乱建、违规住改商行为，压实物业日常巡查管控责任，及时劝阻制止违建苗头，同时呼吁居民强化公共意识，自觉抵制违法搭建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5: 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教育部发布问答。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教育部专门指出，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实问实答。
6: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我们已经和今年的三伏天说再见了，这也就意味着盛夏时节逐渐离我们远去，秋高气爽的天气正在向我们招手。不过盛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气会一直凉爽下去，偶尔也会有比较热的日子，就是我们俗称的秋老虎的天气，大家仍然要做好防晒。夏秋交替阶段，天气由热转凉，在养生方面重点应该在于防暑祛湿滋阴润燥。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转多云，14到26度。春化晴转多云，12到24度。哈达门晴转多云，13到25度。羊泡晴转多云，14到26度。马川子晴转多云，14到26度。晋信晴转多云，13到25度。板石晴转多云，14到26度。三家子晴转多云，15到27度。英安晴转多云，15到27度。密江晴转多云，14到27度。芳川晴转多云，13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呢，要拜会浑成旅的旅长马福祥，这胆子是真够大的。另外呢，是青头逼的，不走这步也不行了。等把名片往上一递，站岗的傻眼了，那名片上印得清清楚楚，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心说谁是张作霖？他怎么到了承德了？看眼前有20来人，为首的有小个，这些人可都穿着便装，莫非他就是张作霖？不敢隐瞒，也不敢耽搁呀，立刻通报。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马福祥，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从天而降，从奉天到他这儿来。等见着名片之后，马福祥就站起来了。张作霖来干什么？哎呀，肯定是有事儿啊。啊，明白了，这些日子这承德都乱套了，那杀人的凶手肯定跟张作霖有什么套头，不然的话他不能从奉天到承德。我听说张作霖这个人最不好惹呀，个头不高，聪明过人呢，有小小的一名土匪，摇身一变做了中将师长，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天能得见此人，也算一件幸事啊。来了多少人？一共我们查过了23个。好吧，吩咐弟兄们隆重接待。哎，这吕布打扫卫生，重新装点，马福祥是全身戎装，领着亲兵卫队接出去了。到吕布外头一看，面前可不是就20多人，一色都是便装。不了解内情的，好像一伙做买卖的。

他虽然没见过张作霖，可听说过呀。一瞅，站到最前边的是个小个，比别人都矬着不少，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俩眼格外的亮，黑豆黑豆的放光。你别看个不大，稳如泰山。他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就是张作霖。丁喜春先过来了，请问您就是承德混成旅的少将旅长马福祥马旅长吗？啊，是我，这是我们师长张作霖。哎呦，欢迎欢迎。还没等他动弹呢，张作霖强步起身先过来了，冲着马福祥一抱拳：“马旅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张某早就想到承德来拜会呀。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张某有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那位说：“张作霖怎么这么行礼呀？”您想啊，他穿着便装呢，哪有穿大褂打立正的，那像话吗？马福祥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张师长，金身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承德混成旅，这，我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各位里边请，张师长。”往里请。说着话，携手揽腕，两个人边说边谈，就进了旅部。张作霖后边那些人都跟着，这些贴身的保镖啊，那俩眼睛比别人要好使的多呀，叽里咕噜乱转，随时观察着周围的举动，保护张作霖的安全。到了院里，张作霖一回身告诉他们，就站在院里，屋里没你们的地方。就他跟着马福祥进了客厅了，到客厅坐下，这刚把茶水沏上，张作霖一笑：“旅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张某来的唐突，请千万恕罪，咱们还按老规矩办事儿。”张作霖说的这把大衫解开，撑撑把双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然后告诉手下人：“把家伙都放下。”是，主动的把枪全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让人家对方放心。哎，就这一点马福祥深受感动啊。要说马福祥事先没准备，那叫瞎扯。马福祥手下的卫队也都双家伙，都准备好了。如果张作霖到了里边，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要撒野，马上就给我动手。但是一看这张作霖没有敌意，那主动缴了枪了，弄得马福祥挺被动。这，哎呀呀呀，张师长，这干什么呢？不，初次见面。不得不如此，用不着，用不着。我马福祥是交朋友的人，我一见张师长你的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慷慨，非常重义气。我一百个放心，你看，我一点防范也没有啊。再者一说，咱都是中华民国的军人，都是一家人，这又何苦呢？把枪带下来，带下来，来人呐！请各位弟兄们到屋来坐，搬椅子。他主动说话，把丁喜春、刘小春等人都让进来了。大伙儿没敢坐，就站在张作霖背后。张作霖一笑：“既然马旅长对咱们如此放心，好吧，那就把家伙都收起来吧。”每个人捡起每个人的枪支，全别到腰里头了。马福祥暗挑大指：“张小个子真有你的，刚见面就将了我一军啊！”说了几句话。

0: 话之后，马福祥一笑：“张师长，金身大驾，离开奉天到承德，大概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吧。那么今天又来见我，看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小，请张师长明示。”马福祥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少将旅长，张作霖是中将师长，论军阶比他高这一级呀。所以马福祥呢，以下级对上级的口吻这么说话，这也是出于对张作霖的尊重。张作霖又一抱拳：“我说马旅长，你猜着了，张某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来求你来了。”“哦，说吧。”“师长，只要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好，够意思。”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最近承德挺乱吧？这个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大概你也知道，我有个磕头的好哥哥叫汤二虎，名字叫汤玉林呢，就是我们27师的副师长兼53旅少将旅长。因为他回承德来接他母亲管了一档的闲事，结果引出不少罗烂来，听说他杀了6个人，血洗承德府，把贵宝地折腾个乌烟瘴气，如今官司没完，被押入承德的死囚牢。我就为汤二虎和张世飞而来。
1: 啊啊，是啊。
0: 马福祥心里一翻个，怎么样？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承德有大事吧？闹了半天，大闹承德的是汤的脑袋汤二虎。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还接过囚车，甭问，那就是张世飞了。那么请问张师长，您想叫我怎么帮忙呢？马旅长，咱们听真人不说假的，我这次到了承德，不管用什么办法，我把我的弟兄也得救回奉天。如果讲道理嘛，当然更好，恐怕这道理讲不通，双方就备不住发生武力冲突。因此我恳请马旅长高抬贵手，一旦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请你安兵不动，不要插手此事。哎，张作霖说的倒痛快。马福祥一听，这脸一红，心里翻个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张作霖，你简直是非礼的要求。我是这儿的驻军最高长官，负责本地的安全，要打起仗来枪都响了，叫我保持中立不管，哪有这条道理？让上边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但是他还没等说话呢，张作霖马上又跟上一句：“马旅长，我这么做可有点强人所难呐，但是没办法，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委委屈屈的答应。”“哦，张师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因为我知道你马旅长是交朋友讲义气的人，我要不了解我就不来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知道马旅长手下有10000多弟兄，但是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啊。只要你肯帮帮我的忙，我赠送你大洋10万块。” 另外我听说马旅长枪支弹药也不是那么齐全，如果你能帮帮忙的话，我愿意赠给你步枪1000支，子弹50万发，60炮20门。马福祥一听，我听清没？这真的？你说那阵儿掌握枪杆子的军人对这种东西那太喜爱了，他妈张作霖真舍得往外扔啊，所以他有点瞠目结舌发傻了。张师长，这完全是真的，我张作霖说话就是一句，如果我说瞎话不兑现，你骂我的八辈祖宗。另外马旅长，咱们当军人的都爱马爱枪，我再送给你短枪20支，明马100匹，怎么样？能不能达成协议就看马旅长的了。行，太行了。马福祥激动的脸上的肉嘣直蹦，就怕张作霖说话不兑现。张师长，我恕个罪说，你不是拿我开心吧？哈哈哈哈！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为了我说话算数，先交一部分定钱，拿上来。前文书咱说了，拜会马福祥之前带了个保险箱啊，还拎了俩大皮包，那里边一色是干货呀。丁喜春、刘小春命贴身保镖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啪啪啪全打开。张作霖用手一指，请旅长过目。马福祥抻着脖子一看，哎呀，净好玩意儿。首先一个皮包里头一色都是金条，另一个皮包里头翡翠、钻石、猫眼，全是珍珠玛瑙变色石啊，那家拿出一块的就价值1万金。马福祥当旅长年头不多，可也没少搂钱，这么多好东西没见过。当时真是丑态百出，都傻了都。这都给我的，都给你的。另外方才我说的话一定兑现，该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喜春呢，开了一个名单，我签字画押。哎，把礼品单开好了。张作霖不会签字，拿过笔来刷刷刷画俩圈，上头画俩叉，代表自己签字了，交给马福祥。马福祥一看张作霖出手大方，就这一点谁也做不到，真舍得往外拉肉啊，动了心了。好，我相信。张师长，你那意思不就是救俩人吗？啊，好吧，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3月6日晚上9点我们动手，到时候枪声一响，那就请旅长你多多关照了。好，好啊，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我也调动军队，也放枪也呐喊，但这都是虚张声势，往天上鸣枪，在寺外瞎吵吵，实质上绝不干预你们的行动，一言为定。这事儿啊就算拍了板了。要说张作霖呢，那真有两下子，他之所以成功就是舍得下注，为了救汤二虎，为了救张世飞，搭进多少钱去。但张作霖想得明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我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两元。

0: 千里终有一别。只要我们的人平安回到奉天，不出十天，我说话兑现所需之物，派专人给你送到承德。
1: 我相信，我太相信了，张师长够意思。
0: 往后经常联系啊，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你看这玩意多顺当。马福祥回去了，说话真算数。到了3月6号，真就这么办的，就等于给张作霖敞开大门呢。张作霖心中暗想：马福祥不插手，就行政公署那些文职人员、警察、黑狗子等等的，架不住一划了，那我就不怕了。可是张作霖回到老李家，喜信传来，张作相正等着他呢，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好事儿。张作相向张作霖禀报，奉张作霖之命，携带重礼去找袁七爷袁景义见着面的。袁七爷是满口答应3月6日协助他们劫牢反狱，愿意提供地图，愿意给当向导。可是呢，也有个要求，事情真一爆发了，老头没法在承德待了，为了躲避灾祸，打算跟着师长一块回奉天。张作霖说：“那不太行了，这是人才呀，我请都请不来呢，请你见着老爷子，传达我的意思。他老人家只要到了我的奉天，就算我27师的卫队长，怎么样？给他个卫队长。”房子一切一切我包下了。张作相一笑：“师长，你没说，我呀就向他许了愿了，说的那话跟你说的差不多少，我准知道你得这么办，那就对了。哎，往后你就替我做主。”哎呀，张作霖一看事情都办得有了眉目了，虽然说高兴，但是又着急了。因为这个事情啊，瞬息万变呢，这玩意儿人还在人家手里掌握呢，随时随地都有险情出现呢。不单张作霖着急，弟兄们没有不着急的，特别特着急的就是田大丫头。这田大丫头也要疯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眼睛都像桃差不多少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3月6日这一天。早晨大伙都起来了，饱餐战饭，准备枪支，到屋里开会。张作霖早就策划好了，劫牢反狱的头张作相，那袁七爷是内应，张作相手下带着蔡平本、吉金存、阚朝喜、田凯、邢立平这些比较能打的人。田大丫头也非要跟着，一开始张作霖不同意，后来一想，好吧，理解他的心情，为了救他的丈夫，他跟着也多一份力量，也点头同意了。配备了50个人，100支枪，就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啊！张作霖把他们派出去，剩下的做第2梯队，随时接应。在这一天的上午10点钟，张作霖派人赶奔日本领事馆，跟小川和野坂取得联系，问汽车什么都准备好没有，有什么变化没？那边回来信儿了，一切正常运转。晚上11点，在南门口，日本汽车等待接应，叫张作霖放心。马把子的，这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哎呀，怎么这么难熬啊？这天好像比平常要长得多得多。怎么盼他也不黑天。

0: 众人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哪盼哪，终于到了掌灯的时候。又过了一会儿，张作霖掏出瑞士造金壳怀表，啪一看时针正好指到8点，可以动弹了。张作霖这才吩咐一声，来呀，马上行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为救汤二虎和张世飞，不得不挺身走险，最后决定劫牢反狱。您说冒险不冒险？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这180人，100多支枪啊，敢这么干，那就说张作霖。换个旁人，谁也不敢。张作霖的逻辑，不管干什么事儿，只要有2-3成把握，哪怕7-8成冒险也得干。他经常也提念这件事儿。就这样，3月6日晚上8点，张作霖下达命令，开始行动。
3: 是是是，
0: 事先都安排好了，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井然有序，大家分头执行。张作霖属于总指挥2梯队，他的最后一个离开老李家。在别人都走了大约10分钟左右，张作霖刚要走，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
4: 师长，事情有点变化。
0: 嗯，
4: 张作霖一听脑袋嗡了一声，那心呢当时就被掏空了，
0: 一把拉住丁喜春的手，他就问
4: 喜春怎么了。
0: 行政公署的专员给您下骗子来了，要请您赶奔行政公署面谈。
4: 哦，
0: 你说的专员是纪国臣，
4: 就是他派人来的
0: 呀。张作霖一听啊，就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本来张作霖此次来到承德是化妆而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只有马福祥日本人知道他来了，而且这两方面绝不会告诉纪国臣张作霖的戏笔，那都交代好了。怎么漏的风啊？纪国臣怎么知道我到了承德了，偏敢这个时候要见我？莫非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人家掌握了？要那样一来，我们等于自投罗网，不但前功尽弃，谁也活不了。你说张作霖着急不着急吧？他背着手在屋溜了几趟，刘小春凑过来，
4: 师长不能去呀，
0: 这小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他掌握了我们全盘的情况。请您赶奔行政公署，无非是鸿门宴呐，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你要一去，那非身遭不测不可呀。
4: 师长，不能去。
0: 又过来几个人，
4: 师长不能去，师长，你别犹豫了。干脆通知部下提前行动。
0: 不，那张作霖不白给， 一对小黑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人们发现张作霖的脑筋蹦起来多高，鼻子尖渗出汗珠啊。张作霖仔细一想，我要稳住阵脚，逗逗这个纪国臣。马巴子的，哎，这小子不简单。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怎么就把他给忽略了呢？嗯，肯定他掌握了全盘的情况，也许不是全盘，而是大部。总而言之，今天请我去没好事儿。我要不去，那整个计划都得失败呀、啊。张作霖一想，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我会会你纪国臣，找我干什么？张作霖思考了能有10来分钟吧，告诉丁喜春、刘小春，通知下边，行动照样进行，没我的命令不得改变。弟兄们，派10个人跟着我去一趟。师长，师长，别说了，马上起身。不用张作霖交代，下边的人都明白，此番一去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啊、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所以大伙把2件家伙子弹都带好了，就准备拼命去。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紧紧跟随着张作霖，还有6名贴身保镖，一共是11个人呢、啊。离开老李家，赶奔承德行政公署。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了公署的外面一看，好嘛，灯火辉煌，门前吊着大气灯，离着多远就看见了。在灯光照耀下，门前是8名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张作霖就预感到杀气腾腾，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啊、到了这会儿，张作霖心里头清楚，默默祷告，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临危不惧，那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小个不大，昂首挺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大门前。站岗的赶紧把枪一顺，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邢丽萍跳过来，咋呼什么？咋呼什么？这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告诉你们专员，赶紧出来迎接。如果来得晚了，恕不奉陪。你说这阵儿已经黑天了，8点半钟都过了，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站岗的人赶紧莫回神，到里送信儿。没有5分钟，纪国臣接出来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瞅，是个白胖子。纪国臣今年43岁。人在中年呢，可能平时营养也好，脑门子吃的倍儿亮，留着燕尾小胡，穿着一身便装，白袖头，金表链，举止从容，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后边跟出5、6个人来，就见纪国臣大步流星来在门外。有人一给介绍，还没等张作霖说话，纪国臣是一躬扫地，哎呦，张师长。

0: 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碧宫署，本官觉着无上的光荣。张师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请。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众人在后头紧跟着。其实这十一个人一进人家公署，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冰啊？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呢，在这是土皇帝，尤其那个年月竟是自己顾自己呀、啊！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非常豪华，非常典雅，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多宝架上闪闪发光，全都是名贵的古董。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心里的镶着大理石，两旁边是太师椅。再往下看，呵，还中西两样的摆设呢。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都是中式的；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这屋里能容纳100多人呢、啊，哎，做个小型会议室都够啊。顶上吊着大气灯，别看那阵有电灯了，但是不普及，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显着格外的刺眼。纪国臣一摆手：“张师长请上座，谢谢了。”张作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到上吹手，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眼睛滴溜溜直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纪国臣在下垂手相陪，仆人献茶。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你就是纪专员啊？不错，正是下官。专员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干脆明说吧，痛快痛快，好爽好爽啊。”张师长啊，你别忘了这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要一般的人我当然不清楚了，你跟旁人不同啊。哎，你金身大驾一离奉天，本官就知道了。宴路之上你都到了哪些地方？来到承德，住在李仁德的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本官也清清楚楚。张师长，你不说要摊摊牌吗？好，我就摊摊牌。张师长，我现在才清楚，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汤玉麟。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好，太好了。张师长，这个极为简单的常识你比我清楚。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剿匪等等，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 那么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上边还有国家的大法，任何人不得违反，就是元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他做错了事儿，议会还不答应呢，对不对？那么张市长，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该当何罪？另外，你私离奉天，便衣来到承德，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有这事儿吧？我相信张市长绝不会搪塞的，有什么你能说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医，叫狼狗咬他们，让他们出假诊断，说唐二虎、张志飞的确有疯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呐！张市长有罪没？哎，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是谁我先不提，你们还想劫牢反越？哎，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请问张市长，这算不算罪上加罪？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等人这一听，脑瓜都嗡嗡直响啊，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心说完了。完了！心说咱们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和盘托出，怎么办？但是想动手不敢，没有张作霖的话呀。他们掏眼观看，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表面上不带出来，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人难斗啊。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那样人一辈子难以成事。张作霖城府极深，见过大世面，其实张作霖的心里开了锅了。哎呀，七上八下，甚至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骂巴子，怎么搞的？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哎呀，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么秘密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了。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了麻烦，麻巴子的。那阵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被我一口拒绝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呢。这是把我裹到里边来了，完全处于被动，那怎么办？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接茬听纪国臣的。和这纪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嘴丫子直喷白沫子。张师长，我没冤枉你吧？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不怕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我请张师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纪国臣说到这儿，再看他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了， 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那意思对呀、啊，你说说应该怎么办？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这回憋住你的象眼儿了，我看你怎么答复。客厅里进了能有两分来钟，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哈哈哈把纪国成给笑懵了，心说这人疯了。张师长，你乐什么？我等着你答复呢。哎呀，纪专员，你真会开玩笑。方才你给我讲了一段引人的故事，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没有，我不知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哪来的事儿？你想抵赖？专员大人，我呀就坦率地告诉你吧，没有这些事儿，我听着都新鲜。我到承德来不假，化妆改扮不假，我来串亲戚来了。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我这来看看。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什么唐二虎、张志飞的，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娄子的。你了解错了吧？你妈的，纪国臣一想，这张小个的脸皮可真厚啊，瞪眼不承认。好，我说话你是不能承认，我找出几个证人来让你见一见。说着话，他往屏风后头指了一下，请证人。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往左右一分，人没进来，先听见皮靴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走出几个人来。张作霖仔细一看，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一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底下带尖的青皮鞋。往这边观看，出来几个沙俄军官，都是大胖子。尤其走在前边这位，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能有300来斤。大盖金箍的帽子，闪光放亮的帽遮，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穿着高筒的马靴，外边穿着军呢子大衣，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腰带上带着手枪。这人是满脸横肉，能有46、7岁，挺大个鼻子，留着黄乎乎的胡须，肥头大耳。在后边这个沙俄军官比他瘦，也是全身戎装，这军衔是金光闪闪，俩杠撒花，后边是个少校，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俩杠4个花。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一共是5个俄国人，1个中国人。就见纪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张师长既然不认罪，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说完这话，就见前面这个沙俄军官，这个大胖子把脸蛋上肉一甩，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捧一把，把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这家劲儿还真大。他俩这一比较，好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差不多少。张作霖，还认识我吗？ 我们在饶阳河打过几次交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
1: 呀，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可看着有点眼熟，忽然的想啊想，哎呀，原来是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杀恶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杀恶军官库里巴夫。在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就这个张作霖呢，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日本人想收买他，沙俄想收买他，都想叫他当个替身给自己服务。结果张作霖呢，两头不得罪，两头敲诈，从中渔利。有时候帮着日本人收拾沙俄，有时候帮着沙俄收拾日本人。但是呢，他也有个偏向，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还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

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别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夫，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好，痛快，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面写上，从今以后你跟 B 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欠上字，画上押，完事儿。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在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季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嗯，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嘿嘿，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夸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这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蹭蹭蹭二十支枪全弹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张作霖就觉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儿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廊下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

0: 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嗯，他问纪国臣的意见，纪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示了，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您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呢，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觉着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火呀，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劫案，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呀。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榴弹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头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骂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凤。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这一丢，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儿连着急上火，害怕田小凤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的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小凤啊，觉着是身子轻巧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儿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小凤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小凤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小凤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呀。小凤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承德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他们摊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
1: 哦，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
0: 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呀。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吧，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呢。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田小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田小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8:30多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下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那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打哪。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跟着。那屋里头同样才多少人，架得住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3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儿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的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后边话还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
0: 你看呀，打死纪国臣等人好办，这打死杀恶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呀。沙俄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倒来？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识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啊就响成一个了。为什么呢？那劫牢反狱呢也打起来。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张作相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弟兄们架着汤二虎和张世飞，汤二虎都叫人揍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中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为你呀，你个惹事的模子。”想骂他一顿，想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啊，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快走，撤！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了，所以按兵不动，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吗？就这样，他们平安地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儿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站住！什么的干活？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春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野坂在这等着。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世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弟，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统统的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军，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
1: 我们有个小小的条件，你必须得答复。
2: 张作霖一听，把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这小鼻子那野心就更大，我倒要听听他能提出什么条件。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影，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新华社夜色换新颜，吉林延边激活边境文旅新活力。8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委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紧抓实，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表，加大投资强度，配齐施工力量，推动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大所、大企的对接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扩大重要能源进口规模，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离不开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豆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集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建设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强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七胜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

0: 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优质商家、特色门店入驻，丰富业态布局，拓展消费场景，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地标。HD 方块广场项目主要建设跨境商品保税体验店、三国民俗市集等功能区，目前正在进行原有设施拆除、广场改造等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和运营模式等情况。他强调，盘活利用好闲置资产，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百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州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分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滞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极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忠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立秋过后，长白山林，晚风送爽，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渤海历史文脉、朝鲜族民俗特色，深耕夜间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初秋夜色成为激活地方消费活力、留住八方游客、赋能文旅经济的亮丽名片。来看新华社带来的报道。

0: 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
1: 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
2: 我经常过来，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种类特别全，晚上吹着晚风，吃点小吃，特别放松。

0: 第一天来到岩石，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多，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1: 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岩脊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岩脊避暑文旅的名片。
2: 8月26号，由延边州妇联主办、珲春市妇联协办的假日有约亲子同行畅游延边亲子活动走进珲春，来自泉州的60组家庭开启了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研学之旅。活动创新采用红色教育加自然科普加非遗体验加亲子研学模式，引导少年儿童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庭落地生根。研学过程中，亲子家庭来到吴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跟随讲解员参观各个主题展区，回望先辈守土护疆、开发边疆的峥嵘历史，感悟捍卫国土完整的爱国精神。在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通过标本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体验等，详细了解了东北虎豹保护相关知识，近距离感受珲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生态保护成果。
3: 学到了很多知识，回去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4: 我收获满满，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保护环境，做一个好少年。
2: 活动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实践环节，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草编手工制作，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独特魅力，增进亲子情感。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妇联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部署，持续丰富家庭文明实践载体，积极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家庭新风尚。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直观体现，也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部分小区存在一楼住户私自扩建违建、破墙开店，二楼占用公共平台搭建彩钢房等现象，侵占公共空间，扰乱小区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一楼业主擅自向外扩建房屋，占用绿化带、公共区域，私自搭建围墙、构筑物，还有住户破墙开门，将住宅改作经营性店铺开展经营，改变房屋原有使用性质。部分二楼住户则占用楼顶公共平台，私自搭建彩钢房，私改原有建筑结构。各类违建不仅挤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破坏小区整体环境，搭建施工不规范，还带来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此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建立问题台账，严查私搭乱建、违规住改商行为，压实物业日常巡查管控责任，及时劝阻制止违建苗头，同时呼吁居民强化公共意识，自觉抵制违法搭建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5: 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教育部发布问答。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教育部专门指出，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实问实答。
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1: 《玫瑰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2: 处座，
1: 宝马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2: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

0: 跟你很久了。带走。
1: 是。
2: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2: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2: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3: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4: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4: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4: 无耻。
2: 谁呀？
5: 是我。
6: 徐曼。
2: 师兄，你快进来吧。
6: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2: 来威胁我爸爸。啊，
6: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5: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6: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5: 老师。
2: 爸爸。
6: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5: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6: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6: 天亮了，特务们
5: 还会回来的，
6: 走吧，
5: 老师，
6: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7: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8: 哎，好，明白。
7: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一定，
5: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2: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

0: 告战。
1: 苏豪，
2: 张静啊，
3: 啊，
2: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3: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4: 怎么还要木棍啊？
1: 对啊，
3: 走夜路打狼啊。
2: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3: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5: 激动死了，
6: 这是我的梦想啊。
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7: 哎，好，
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8: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9: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2: 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3: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5: 这么远。
14: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5: 这么久？
3: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4: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3: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4: 啊，姚昌玉。
3: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4: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4: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3: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4: 哎呦，好名字呀。
15: 起个新名字吧。
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3: 你就穿上吧。
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6: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7: 好，
18: 行了。
17: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徐曼，
2: 又被冻醒了，没用。
3: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
2: 来，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

0: 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

0: 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
2: 我说不过你，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嗯，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嗯，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2: 来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7: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7: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7: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9: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0: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 许曼，我……
0: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 不是你，许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给你。
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4: 宝华，你看
1: 你，
4: 这是什么？
1: 洋芋
4: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

0: 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来了，冲。
5: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
7: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登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7: 好
3: 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
6: 老
3: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6: 别管我，
3: 走，
7: 走。
1: 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不华，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

我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0: 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0: 阳谷，
1: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0: 这里面就有我。
1: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0: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1: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哥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来吧，来吧，
4: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3: 好！
4: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3: 好！
4: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0: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4: 啊，
0: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4: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
7: 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7: 啊？
5: 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
5: 啊，
0: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0: 哎，
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8: 拿上旁边。
4: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
4: 啊，
0: 你们就用这个？
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9: 对，
10: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说得好，
11: 说得好。
7: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叔，你开开门呀。
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2: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2: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2: 哎，
0: 你回去吧。
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2: 哎，
3: 康子哥哥，
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4: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你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答。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阿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横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8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
2: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啊、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8: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5: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

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柱不起，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

0: 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身残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2: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道五条街，三大海里，五路道口。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5: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6: 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
13: 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
13: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
11: 二娃子！
13: 张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0: 你去炸碉堡。
13: 好。

救我！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1: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1: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1: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施在哪儿啊？
1: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1: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儿，
0: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1: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1: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1: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1: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1: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1: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1: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

0: 哎，慢点！哎，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你说。你牙齿，年纪轻轻的。
1: 咋是假牙呀？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
1: 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到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儿，没事儿啊。那你现在还疼不疼？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
1: 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哎，我去，这个床板啊！哎，你等着我啊！哎，哎呀，这个小皮箱，它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 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 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 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水电站，就这个办法能把山上的水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还可以发电，让大家伙儿多用上电灯。
0: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 身上浮肿。
1: 电报，
3: 哎哎，
1: 陕西韩总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速回。
5: 啊，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救出汤二虎和张世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平安撤出承德，等到了安全地带，日本大佐小川拉住张作霖的手：张军，你满意吗？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哦，哟西，
3: 张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比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小川军，你真能开玩笑。
4: 喂，玩笑的没有，
3: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
4: 那么我的要求，今后的你的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3: 嗯，请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如果将来有需用张军的地方，希望你鼎力相助，与我们大日本密切合作。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全包在张某的身上。不过小川军，恐怕现在为时过早吧。别看我他娘的是个什么中将师长，无非就是一名武官而已，我没有行政大权呐。将来假如说奉天归我管，那什么都好办了。只要大日本帝国或者你小川军需要办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老张。
4: 没问题。
3: 小川乐得把鼻子一紧，大腿一拍：
4: 哟西哟西，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到了奉天之后，欢迎小川君前去做客。
3: 一定一定，
4: 我一定到奉天师部前去拜会。两个人说完告辞，小川规规矩矩给张作霖敬了个礼，
3: 塞尔纳拉塞尔纳拉，
4: 领着日本人走了。他回承德怎么料理后事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望着小川的背影，张作霖狠狠地啐了一口，
3: 呸，小鼻子，我就知道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啊、这还没怎么地呢，先要好处，哼，恐怕你想瞎了眼。我老张啊可不是大混蛋。张作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咱也不必细说，保护着张志飞唐二虎分期分批平安回到新民府。那边说怎么到新民呢，得看看他娘啊，看看家里的，把这事料理完了才能回奉天办公。可不到新民便罢，一进家门啊，张作霖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头。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在这儿呢。孙百利听说张作霖回来，大步流星就接出去了，师长你可回来了。哦，孙处长，咱们，哎呀，按理说呢你鞍马劳顿应当休息几天我再告诉你，但是情况紧急又不能不说，你再不回来我们派人就找你去了。 什么事儿究竟？
4: 夫人够呛啊。夫人呢，就那赵二妞，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前者经过医治已经好了，怎么事隔几日又犯病了？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面似黄前纸，唇似变叶青啊，你要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侍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
3: 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
4: 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少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
3: 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
4: 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
3: 什么？
4: 没希望了。
3: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
4: 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这算。但是张作霖还不甘心呢，
3: 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啊，你是知道的，我夫人不能死啊，他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他呀。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他不死，哪怕让他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啊，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没救了。市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妈爸，怎么就一点招也没有？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哎呀，那好吧，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齐呀、啊，叫齐永生，那是我一个本门的师伯，医道比我高明的多得多，专治妇女病。可是师长夫人得的这什么病呢？产后风大出血呀、啊，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的要命，没法补。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着，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呢、啊、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啊、那是真实的感情。可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师长，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大伙儿一看张作霖真机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 把双枪在里边一插，子弹带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他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边跟上一大帮来，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金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拖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其他的人全不带着。张作霖说完了，把马鞭子往空中一举，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丁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啊，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呀。那马是战马，不让打，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何苦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哎呦，这匹马往下一塌腰，像闪电一般就发了疯了。张作霖的骑术相当高明，两条腿一靠，把马给夹住，身子往马背上一扶，就觉着两耳生风，时速高达百里呀、啊！后边的人远远被他给甩下了，也没有张作霖这么干的。一口气儿跑到怀德，好几百里呀、啊，连歇他也没歇。

0: 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着心口发热，嗓子发甜。嗯，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啊。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袋，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咕噜下来，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一丈青在他身上越过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响，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响来来响来来来溜，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出类也是人。这匹马杨志波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那要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唐二虎的事伤透了脑筋了，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师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3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来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的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来？快看看看看！胆儿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儿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的人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五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30多，闪开闪开闪开闪。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都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把马给拉住了。呼呼，这匹马太棒了，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它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哎，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蹄板，刀郎脖，朱谦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都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号了号脉，哎，有脉。这人还没死，干什么的？ 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哎，这怎么梆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双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两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那枪是崭新瓦蓝呢，腰里缠着子弹袋。哥哥兄弟啊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背不住，妈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向了向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印印这匹马。哎呀妈呀，渴透了。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啊。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号了号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系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匪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哎，让他喝口水，架着他溜两圈，本巡查长要亲自审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飞马进怀德，累得人事不省，让人家抓到保安队。等抢救过来了，稍微有点清醒，让人家把绳子就给上上了。为什么呢？这是吉林呢，这不是奉天。就是奉天也不一定都认识张作霖。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哎哎，眼睁开，装什么蒜？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

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青制服，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溜。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啦，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哎，哪个瘤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字叫雨平。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这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两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梭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两巴掌。各位误会了，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两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下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呀，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十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得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个妇道。这妇道一进保安队，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儿，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呐，弟兄们不是人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

0: 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劲儿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
1: 哦，
0: 张作霖，这名儿怎么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
1: 对呀，
0: 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就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点手把她丈夫叫出去了。总巡查长跟着他到了没人的地方，你干什么？调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当家的，我听弟兄们说，这人是张作霖。
2: 别听他穷白话，没那么回事。张作霖那是师长，奉天公务甚忙，能跑到吉林来吗？
0: 再者一说，也没必要化妆改扮呢。
2: 他是土匪，这种人不揍他，他不说实话。
0: 你怎么证明他土匪？
2: 有家伙呀！
0: 说着话，把张作霖那两颗枪拿起来递给夫人。这夫人还经常摆弄枪。夫人接过双枪的一看，这两颗枪这个棒，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那个女人心他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了。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
1: 我看看，人有字儿呀，我刚才没注意。
0: 张作霖
1: 呀，
0: 那是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你瞅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
1: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0: 你老娘们明白，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
1: 是吗？我再问问。
2: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夫人也跟着回来了。
2: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
1: 我不说。
2: 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我怎么说？
0: 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2: 张作霖。我说了一百回了，
0: 你就是张师长。
2: 对，一点错都没有。
0: 那
2: 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路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
0: 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了，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
2: 哎呀，张师长，你这，
0: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拿药去，
1: 刚才给打破了都。
0: 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

0: 张市长不知者不怪。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
1: 哪里哪里，哎，别解释，别解释了。喂，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快点，请师长上座，快快点，快把那地扫扫，地快快拿烟去，快！
0: 嚯，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
1: 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市长。你看这话没腿，传的特快呀，
0: 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悬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
1: 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
0: 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
1: 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
0: 请问总巡查长贵姓？
1: 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
0: 这是我夫人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钱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又尊称他叫钱八奶奶。
1: 嘿嘿嘿，您见笑了，您见笑了。
0: 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后来逃难呢，落到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离着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是刚才咱说这位夫人，
1: 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
0: 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钱本昌故去了，把财产都给姑娘和姑爷了，故此呢，这于文斗就成了怀德县头一家首户，
1: 有钱。怀德县城里的头一家大买卖叫聚福城，抽缎庄，还有一家当铺，大泉眼村还有烧锅，那是活财神呢。
0: 他跟钱八姑娘有个最心疼最心疼的女儿，这女儿叫于凤至，她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
1: 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市长金身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呢。是这么回事。
0: 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儿有一个齐家谱子，
1: 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了。于文斗说：“是啊，嘿嘿，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看来挨顿揍也值得。”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了，啪啪啪啪，啊，烫啪啪。玉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4个人4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果不其然，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这4个爹都是双家伙，眼珠子都红了。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儿到怀德，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4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仨一群5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才闯到保安队大队部。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呀。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师长，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呵呵呵，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把枪都带起来。是，把马拴到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4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个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瓜子，邢丽萍揍的。邢丽萍把牙一咬，一伸手把于文斗的衣服给抓住了。妈巴子，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嗯，听说你把我们师长给捆到这儿来的，哎，你斩了几个老太，我他妈崩了你。你跟张作霖好对付，他手底下这人不好对付，后头那几位罗胳膊挽袖子想伸手。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邢丽萍，你他妈给我住手！没我的话，你们这么对待朋友吗？哎，不知者不怪。我们把事都解释清了，谁让你动手打人，还不过来赔礼？是，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打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有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没听明白，刚才我听着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啊？是我家里的舅爷，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
0: 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

0: 我们夫人病了，现在啊，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呢？既然是你们的亲戚，你们不能袖手不管。那当然，那当然了，我家里的，我在这陪着。你腾出身子了，马上坐车，你到齐家铺子去一趟，见着你舅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药也弹簧出来。当然，老先生要能亲自跟去一趟新民，那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交给我吧，师长，各位，你们听喜信吧。不把药拿回来，我不回来见你们。这夫人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嘛。坐车到齐家铺子，这老先生今天呢不太舒服，今天没给病人看病。老先生在软榻上躺着呢，有人一通报进来吧，那没说的。舅爷，怎么今天您不舒服？
1: 有点不得劲儿啊。哎，今天躺躺就好了。
0: 是啊，舅爷呀，我来求您来了。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姐妹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您给帮忙。
1: 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不治之症啊？
0: 大出血呀，身体太虚弱了，吃什么药这血也止不住，眼看这个人就保不住命了。您治妇女病是最拿手不过，您能给帮帮忙吗？或者您去一趟？
1: 哎呀，我要一出门啊就散架子了。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0: 啊，
1: 手到病除。
0: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1: 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精散呐，可不多呀，最后一副了啊。你拿去之后，准保让他起死回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新华社夜色换新颜，吉林延边激活边境文旅新活力。8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委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紧抓实，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表，加大投资强度，配齐施工力量，推动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大所、大企的对接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扩大重要能源进口规模，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离不开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豆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集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建设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强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七胜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优质商家、特色门店入驻， 丰富业态布局，拓展消费场景，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地标。HD 方块广场项目主要建设跨境商品保税体验店、三国民俗市集等功能区，目前正在进行原有设施拆除、广场改造等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和运营模式等情况。他强调，盘活利用好闲置资产，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百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州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分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滞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极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忠炎、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立秋过后，长白山林晚风送爽，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渤海历史文脉、朝鲜族民俗特色，深耕夜间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初秋夜色成为激活地方消费活力、留住八方游客、赋能文旅经济的亮丽名片。来看新华社带来的报道。

0: 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
1: 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
2: 我经常过来，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种类特别全，晚上吹着晚风，吃点小吃，特别放松。

0: 第一天来到延禧，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1: 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2: 8月26号，由延边州妇联主办、珲春市妇联协办的“假日有约，亲子同行”畅游延边亲子活动走进珲春，来自全州的60组家庭开启了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研学之旅。活动创新采用红色教育加自然科普加非遗体验加亲子研学模式，引导少年儿童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庭落地生根。研学过程中，亲子家庭来到吴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跟随讲解员参观各个主题展区，回望先辈守土护疆、开发边疆的峥嵘历史，感悟捍卫国土完整的爱国精神。在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通过标本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体验等，详细了解了东北虎豹保护相关知识，近距离感受珲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生态保护成果。
3: 学到了很多知识，回去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4: 我收获满满，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保护环境，做一个好少年。
2: 活动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实践环节，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草编手工制作，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独特魅力，增进亲子情感。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妇联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部署，持续丰富家庭文明实践载体，积极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家庭新风尚。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直观体现，也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部分小区存在一楼住户私自扩建违建、破墙开店，二楼占用公共平台搭建彩钢房等现象，侵占公共空间，扰乱小区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一楼业主擅自向外扩建房屋，占用绿化带、公共区域，私自搭建围墙、构筑物，还有住户破墙开门，将住宅改作经营性店铺开展经营，改变房屋原有使用性质。部分二楼住户则占用楼顶公共平台，私自搭建彩钢房，私改原有建筑结构。各类违建不仅挤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破坏小区整体环境，搭建施工不规范，还带来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此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建立问题台账，严查私搭乱建、违规住改商行为，压实物业日常巡查管控责任，及时劝阻制止违建苗头，同时呼吁居民强化公共意识，自觉抵制违法搭建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教育部发布问答。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教育部专门指出，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实问实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前八奶奶见着他舅爷齐永生，您这要这个药还真顺的，一点劲儿没费，把药拿到手了。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用没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哎，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3: 是，我们节俭着使用也就是了。
2: 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前八奶奶心里头有事儿，在这儿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于文斗就问：“怎么样？
3: 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
2: 哎呀，张作霖，一功到底，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前八奶奶告诉：“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呀。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前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得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前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前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十三四岁，长得那才随他娘的，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十三四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

0: 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
1: 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
0: 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跪坐，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11了，于凤至呢毛岁14。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2: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2: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0: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2: 这，
0: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
2: 这，哎呦，这事儿，
0: 我得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他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2: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
0: 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带钱没？
1: 妈着急，谁也没带钱。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不必了，带钱干嘛？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
0: 他那块决定了。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儿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宁。到了后文书，哎，这门亲事真定下了，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张作霖回到新民，按着钱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
1: 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
0: 可是再想抓一副，已被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明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牌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呢，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
1: 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坐不稳，立不安。
0: 他跟孙烈臣说，
1: 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
0: 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10万多人，能没事儿吗？
2: 哎，可不是嘛。
0: 二虎的伤怎么样？
1: 还跟活驴似的。
0: 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
2: 这个家伙

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算。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议。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请大帅吩咐。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了。雨婷啊，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离任走呢？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儿，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联系好了，到青岛，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帅的关照。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件事来，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谁替他？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哦，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溜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了，那家伙这座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把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到这儿

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儿还在后头呢。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儿，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他这官是这么来的。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了。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啊。后悔什么呢？那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妈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有他一个，他是洪湖的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顿骂啊，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27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仗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以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又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得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不好办呢。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红胡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大，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那么部队应当怎么办？我就瞪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爹，您这两天怎么这乌名大火这么大呀？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你老骂他。袁世凯看着儿子了，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袁克定一笑：“爹，何必呢？明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要想收拾他，那还费劲吗？还用下命令干嘛呀？不用，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

0: 一箭双雕。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可定，说说，你有什么良策？
1: 爹，现在蒙匪作乱，蒙匪号称20万，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供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儿脑袋疼吗？
2: 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
1: 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
2: 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
0: 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到那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
2: 对，好主意，好主意。
0: 袁大头一看，我真是后继有人呐，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总督、省长，什么都行吧。你是封疆大吏，代替我治理奉天。你说你什么也不是，那张小个子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啊，都是你宠的，都是你惯的。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换换个吧，把他给撤了。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没费劲就批下来了，撤掉赵尔巽。把赵尔巽撤掉了，用谁来替换呢？就想起快马章张锡銮。就这样，他用急电把张锡銮调到北京，在菊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他指示张锡銮，此次到奉天，一个要剿匪，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记住没？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立大功一件。张锡銮当然唯命是从了。
2: 是是是，您放心，是是是，
1: 不就是张雨婷、张小个子吗？好对付，把他交给我吧。
0: 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呀、啊。那人脑袋相当难剃，诡计多端，比狐狸还狡猾。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从容处置。
2: 可以，可以，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剥了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他们是这么拍的板儿。张锡銮在北京起身之时，现花钱招募了一个团呢，是独立团。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了。袁大头也支持他，一色拨给德国快枪、德国的装备。另外，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銮眼前的红人，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张团长。
1: 张锡銮心说，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
0: 同时起身之时，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你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
1: 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